0: 上台北三十二托。
1: 上台北三十二托。
0: 上台北三十二托，这是大外国球技师，我正在这边训练吧，那个什么水平。
1: 那个三十二托，为你们的三分之一。

0: 上海北上港托。
1: 上海北上港托。
0: 上海北上港托，在上海北上港托，是我说的在这个事业的话，那个什么飞机。
1: 那个上海北上港托，为了把这个事业给它。

0: 大概感觉。
1: 大概是三
0: 千三千。大概感觉算多呗，可以考虑可以先是可以直接可以坚持。我现在让你干事放在这边现在就是真的。
1: Yeah.

上上比上上，加这上上，加这次再做穿越，我上上你再给我穿越，有一些人在线，有些人是原来啥的，那上上加这一次，这上上这一次上上加做穿越，

0: 四三三，
1: 四三四三三，
0: 三四三三，这是四十三毛四吗？现在是四十三了，那个好像是四三三一点，四十三三三，我跟你讲说，在这块不是很难说。
1: 你好，孩子，四三三。

0: 这是谁家的？
1: 啊，百分之三十是加车的。
0: 最近要跟上海那个朋友，帅哥 A 三的，给他送的快递都过来了，现在是赶上加队里就来了，跟谁谁谁是面对。
1: 在大家刚刚都是上加车。

你上来是自己的包因为是一个人的大家是实验的然后你上来就对谁敢上来就都是说二位置老师要对上来就对上岗分析

0: 6-9-1-0-5-5. 아, 단수 설주 상대방들.
1: 我们这边有一部SF的 Rimitsu GM 的传达，现在就是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

0: 就是大方怎么办？
1: 那他说对方他们对方就坚定地上跟他们讲一些提前三个小时的好的三十八岁就在三十八岁就分把男方都被他送过去的那个是应该的来去做了把对方去上的去结婚的就是想去玩就是想家这个人家说什么吗
0: 是大方之前
1: 现在把康斯对方康斯

0: 对，上升杠最短长的。
1: 长短是什么上升杠最？
0: 就上升杠最多的，杠上杠上一个味道，日食是保持嘛的，状态在是也拿摆上。就上升杠最的背心。不是跟三个水做的水日报那个敏感性这是一波二维。
1: 这是二维第二年上次刚才。

0: 早上表上交呃我的在上都是说方向一些的口碑。我的正常让我反正我是不跟的跟你这呃跟你的狼怎么说都跟你的狼。
1: 여기는 그렇게 사기도 겁니다, 여기.

0: 好，开始。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